时，必须在网络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因为这项议题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也就是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中国央视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进入八年中呢，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的歌曲《让我随风》，我们稍后来会有孙浩的歌曲《你不懂没有你的孤独》，还有黄鸿升、柯有伦以及窦智孔的歌曲《扛得住》。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为同事献爱心的筹款运动有什么进展吗？
3: 哼，听你的口吻，根本不是出于关心，你是等着看笑话吧？
2: 那则信息就是个笑话。哦，不是，那件事情本就是个笑话。赌博欠了债来跟同事筹款。
3: 老张赌博欠钱的事我也只是听说的，你别这么大声。
2: 我都看见了，昨天下班的时候有几个人在楼下围堵老张，凶神恶煞的样子看就知道是来要债的。老张戳着手掌拜托人家再宽限他几天。
3: 原来是真的呀，那要不要借一点给他？
2: 他应该是借高利贷吧。你借他那点钱是给他还利息吗？那是个无底洞啊。
3: 我觉得群组里的同事没多少人会帮他。
2: 怎么，刘姐号召竟然没人理会？
3: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几个人询问情况，可之后就无声无秀了。
2: 成语无声无秀指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比喻人没有名声或事情毫无影响。秀跟臭同字，但在这句成语中读秀，指气味。
3: 我们常用无色无嗅形容一个东西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比如白开水无色无嗅。无色无嗅只是一般词语形容没有颜色没有气味，可是无声无嗅是句成语，指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比喻人没有名声或事情毫无影响。
2: 刘姐的号召一开始还有人询问，可之后就无声无秀了。我估计是大家认为老张不值得帮吧。
3: 我兄弟小刘告诉我，他本来准备汇点钱过去，可是输入银行账号以后觉得不妥，需要帮助的是老张，可是银行账户怎么是刘姐的账户？再想想平日刘姐的为人总是占人便宜，便打消了汇款的念头。我知道了以后赶紧再读一遍刘姐的信息，那个账号他还真没注明是谁的。
2: 我还以为他们有多要好呢，钱经过刘姐的手，谁知道会不会代代平安。
3: 我得赶紧通知我兄弟，这忙帮不得，无底洞是填不满的。
2: 刘姐和老张一个爱占人便宜，一个好赌好面子，都不老实，都是臭名昭著的人。
3: 正因为臭味相投，所以走得近，关系亲密。可平日的为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所以筹钱帮忙一事也就无声无秀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我扮 Gangnam Style，Red
0: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every epic, every day. Life opens up with galaxy.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u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这时候也会播出沙捞越周延手2026年沙捞越日的献词。

0: 有时情难寄。
1: 早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好了，来到今天的保健专讯哦，今天保健来谈养胃。如果男人想要养好你的胃的话呢，其实可以建议少碰这两种的食物，因为这两种的食物容易的让你越养越虚。第一呢，就是高脂肪的牛奶。非常多的人就认为说每天需要大量的钙才能够补充我们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是摄取大量的钙的话呢，就很容易的抑制了我们血液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是我们身体中的维生素或者是 vitamin 含量过低的话，就容易伤害我们的前列腺。所以呢，一定要控制自己钙的摄入，避免经常喝高脂肪的牛奶，导致我们体内的维生素含量过低，引起我们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好，第二呢，就是油炸的食物了。男人比较喜欢油炸的食物，但是呢，应该要控制油炸食物的摄入量。因为说油炸食物啊，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很容易的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的含量，引起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还能够影响我们的雄性激素的分泌，对于我们精子的存活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这两样的食物大家必须要记住了，特别就是男人啊。所以呢，第一是高脂肪的牛奶，第二呢就是油炸的食物。好，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9点钟就快乐生活馆。

0: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这时候我们也听取在书屋的雪凤为大家做722沙捞越日的实地报道。
1: 好的，谢谢佑存。Red FM 的听众大家早安早安，我是雪凤，来关注一下的就是这个722，也就是沙捞越日的这个庆典活动报道了。那其实这个活动呢，也就是庆典呢，是在书嘛，也就是在书的城市广场这里，是在书尊端姑姑状广场这里进行的。7月20日到7月22日，一连三天都有一系列的这个官方的活动，还有呢就是这个娱乐的活动呢在进行了。那来关注一下今天722，也就是沙捞越日的这个重点活动。在今天早上的7点钟呢，我们就迎来我们的沙捞越元首 Jun Prince Lee Wong Junaidi 和元首后呢，抵达了到这个广场这里，来为今天早上的这个团结行走，是万人的一个团结行走 Unity Walk 呢来挥旗了。在今天早上广场这里呢，是充斥着或者是呢满满的都是有这个红色、黑色和黄色的这个颜色了，因为大家呢都身穿这个沙拉月日的这个服装，然后呢运动服这样子，然后呢也为今天的这个 Unity Walk 然后行走了。大约呢就行走了1个小时30分钟之后呢，大家回到了这个主舞台，然后呢大家现在呢正在等待的就是这个行走之后的这个幸运抽奖的环节了。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在广场这里也是有这个展览的嘛，我们的这个元首呢，以及元首后以及众嘉宾，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捞越交通部长呢都斯里李景胜呢，同时也是庆典的负责部长，还有我们的这个 VVVIP 呢都一起前来这个展览这里来参观了，也一起呢就是算是与民共同的健健康康的一起来完成了这个Unity Walk， 也就是团结行走的仪式了。那稍后的2点钟呢，我们的这个元首呢将会移步到沙捞越的科技大学礼堂，那里会有进行这个人民的对话会。而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也会回到广场这里，也就是书城市广场这里，或者呢叫做这个端姑姑状广场这里呢，来进行的就是这个人民音乐会，全民同乐的意思了。那我现在呢，身在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展览的摊位啦。然后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元首呢，以及元首后呢，一起享受了这个食物的早点之后，现在呢，一行人浩浩荡荡呢，就在我面前进了耶。他们呢，就完成了今天早上的这个 Unity Walk， 然后呢，早餐之后就稍作休息一下下啦，然后呢，就会去到沙捞越科技大学那里准备一下下午的这个人民对话会这样子了。当然 ，G22 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沙捞越进步繁荣团结一致。今天也迎来了超级多人，就是就是支持今天早上的这个 Unity Walk 啊。那当然除了就是今天早上的这个团结行走之外呢，在现场依然会有就是等待这个幸运抽奖的朋友啦，还有呢就展览可以观看，这样子一起来回溯历史一下下，然后呢也就算是对这个沙捞越的历史啊，然后呢世纪呢一些发展呢有一体的这个认同以及认知这样子。但是现场呢会有展出我们的这个历届的 TYT， 也就是元首的这个历任啦，然后还有总理以及首长的这个历任，还有历史这样子，带大家一起深入的往这个历史的方向前进，然后呢也一起了解一下下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又是如何的。那当然这个展览呢一直会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以及还有这个晚上呢8点钟在主舞台，也就是广场这里呢会有人民音乐会这样子啦。如果今天722你想要感受一下这个722的沙捞越庆典的这个热闹的氛围的话呢，也欢迎你来到这里书城市广场这里一起来与民同乐一下下啦。那当然以上就是雪凤呢在这个书城市广场这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722沙捞越日庆典的活动报道，我们交给优存。
2: Hello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周奕涵。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我是古晋区卫生局传染病单位张婉柔医生，记得无论被捉伤或是咬伤，无论是自己的狗或是猫，或是外面的流浪狗流浪猫，无论你的伤口有没有流血，无论你的伤口是小或是大，你都必须要做以下的三个步骤：马上找水龙头开水，用肥皂冲洗伤口15分钟，用碘或是酒精涂擦伤口，然后马上到附近的诊所或是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请记得，这个举动可以减低40%到98%感染狂犬症的风险。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
1: 成。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一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我们有行人曲式的歌曲静静。好，现在已经是过了上午九点了，如果把我们星期一比成是一座山，那么恭喜你哦，此时此刻你已经不知不觉地爬到星期三的山顶了。那回头一看哦，星期一跟星期二那个硬着骨头已经被我们啃下来了，往前看星期五跟周末已经是向我们招手了。星期三的早晨啊，可能你的第一杯咖啡才刚刚喝了半杯，但是呢脑子还在正在加载 45%。 没关系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你把耳朵交给我，我们今天不聊一些宏大叙事，我们就来聊聊怎么把这个星期三会过得更加的舒服更高效，顺便把那些拖走了我们能量的烦恼通通都丢到山谷那里去。

周蕙的歌曲《和解》。诶，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是怎么醒来的呢？是闹钟三番四次的把你叫醒，还是说看着天花板在思考生活的意义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话题哦，这叫做如果给你星期三画个表情包。我们每一天的状况都不一样哦，有的人的状况呢就是好像水注入咸鱼，虽然是活过来但是还是咸的。还有人说啊，自己就好像是一只在疯狂中凌乱的水煮蛋，表面看起来是圆润光滑，心其实呢已经是被生活给剥了个壳。讲真的，星期三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存在，它是能量的小偷，最喜欢潜伏的日子。你可能会发现哦，这三天最消耗你精力的往往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在那些没有结论的会议和突然改变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别忘了去找找那些续命的电池，就比如说诶，我今天早上来电台的时候吃了早餐，买了早餐，或者是在路过公园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睡得四脚朝天的小猫。你看啊，生活呢有时候很硬，但是呢这些微小的小瞬间就是给我们的软垫。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工作，你不妨深呼吸一下，把肩膀沉下来，舌头离开上颚，放轻松你的心情。没错，说的就是你，放轻松，星期三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0: 旁边的蔡明仁的歌曲给你意外的甜，欢迎回来，这里是 Beta FM 快乐生活馆。听完了歌，我们来聊点实在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卷啊卷这个字呢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但今天我们聊的摸鱼可不是让你躺平偷懒，而是聪明的工作，体面的休息，我们称它为高效反内卷哲学。首先不卷时间，我们卷效率。你知道吗？真正的高手啊都是自动化大师。来跟你分享一个神仙的快捷键。你知道吗？在 Excel, 我们很常用 Excel 嘛。在 Excel 里按住 Ctrl E 就能够自动的填充规律数据，省下了半个小时按个复制的时间。还有呢，在浏览器里按一个 Ctrl 加 Shift 加 T 就能够一键的回到你刚才误关掉的页面。好，这些的小技巧呢就是你提高十分钟下班的底气呢。其次呢，要学会优雅的拒绝。很多朋友在工作中太善良了，来者不拒，结果呢自己天天加班。来教你一句情商蛮高的一个婉拒语。当别人又要你塞非紧急任务的时候，别直接说我不干，你可以很温柔的微笑对他说，好的，这事情很有价值，我先去评估一下目前项目的优先级，稍后回复你。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去排队吧，现在我没空。好，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直气壮的微休息。人的大脑注意力只能够集中45分钟左右，去洗手间接杯水，伸个懒腰，或者是盯着窗外的树叶来看两分钟，这不是摸鱼，这是在大脑的过热时进行了物理降温。只有学会散热的引擎才能够跑得更加的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俊 J-Hong， 我的新歌成年后的我已经上线了。这首歌呢是写关于每一个人成年以后都会经历的一些心情，当然也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每一位成年后的朋友，然后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记得去听听看哦。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王丽人还有郭静的歌曲《苦糖》，这也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脱离了 KPI 和考试，纯粹为了好奇心去吸取一些的知识，是星期三最好的心理调味剂。欢迎来到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毫无用，但是呢非常适合在茶水间跟同事们吹水的小知识，不晓得你知道吗？好，第一，你知道吗？水母其实是没有大脑的，但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超过5亿年。所以啊，有时候当你觉得脑子不够用，也不要慌，来看看人家水母嘛，没脑子也能够过得挺开心的。好，第二呢，为什么我们刷手机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小时呢？因为大脑在接到新的资讯的时候就会分泌多巴胺，这种机制和人类祖先在森林里头寻找果实是一样的。所以呢，不是你的自控力差，而是你基因藏着采摘水果的本能。所以啊，原谅自己偶尔会走神，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这是吉祖娜的歌曲，我只是个配角。每个星期到了星期三的早晨，茶水间往往呢就是整个办公室区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大家不光是去接咖啡、去喝咖啡，更像是度解交流的。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哦，那些年我们遇到的神奇要求，相信不少的朋友都会遇过这种的时刻。就比如说在做设计或者是写方案的时候，对方一脸严肃的对你说，这个感觉不对，你给我改成那一种。那或者是更有质感、更深沉，但是呢同时又得带一点活泼的红吧。那或者是说在写论文的时候，老师很温和的建议，能不能写一篇既有前沿科技感又充满着古典意味的文章呢？所以当你听到这一刻，是不是觉得自己脑子里的逻辑线瞬间崩溃了呢？其实啊，面对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要求，不用急着否定自己，也不用生闷气，这不过是工作生活里的小插曲，把它当成是一场奇葩需求消消乐。吐槽完了，笑一笑，喝一口手里的咖啡，我们接着昂起胸膛面对生活。毕竟能够把这些奇葩的要求熬过去的你，本身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我们有田心蕾的歌曲啊，谁说我不是女生。时间过得很快哦，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坐在桌子面前，看着堆积如山的任务，觉得头脑发胀，思维卡顿，请听我的，先放下手上的鼠标或者是笔，我给大家做一个大脑一分钟的清空内存。你试着把腰挺直，双手自然的放在腿上，慢慢的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感受一下冰凉的空气顺着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肺部，然后慢慢的彻底的呼出去，顺便把紧张的肩膀沉下去，放松你的眉心还有你的肌肉。再来一次深呼吸，在脑海里默默的对自己说一句话，事情一件一件做，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的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但一次的清醒的呼吸就可以了。好了，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点呢？记住哦，大脑不是超频运转的 CPU， 适合的时候要暂停一下，是为了接下来会跑得更加的稳。

周星哲的歌曲《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星期三到了，周末还会远吗？哎呀，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很多朋友的口中。那为了要让接下来的两天更有盼头，今天在口袋推荐里，我想给大家预定一份周末的指南。今天不聊深刻的大道理，就为你推荐一个轻松的周三续命电影，就比如《白日梦想家》。这部电影特别适合在感到生活被琐碎的事情填满的时候去看的一部戏。片中的男主角呢，是一个每一天呢，都是重复着枯燥工作。

到旅行去看看世界的冲动。你可以把这一部戏呢纳入你星期五晚上的待看清单里，当你心里有一份具体的期待，今天剩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不是突然觉得有了方向和动力了呢？

周淑燕的歌曲你从来不是为我回头的。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好，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给星期五晚上的自己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它可以很小，就比如说星期五晚上要去吃那家排队能够排很久的火锅，星期五晚上要睡到自然醒，然后或者是星期五晚上要把那本书的一半给看完，把星期三当成是一个过渡站，把目光看着那些美好的事物，星期一星期二的疲惫已经被抛在脑后，星期四星期五不过只是顺水推舟，请带着这一份的轻松去享受你的午餐，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也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好，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徐子墨的歌曲《花海在哪里》，阿杜的歌曲《那么远那么长》。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昨天共有两件之小计在 Bukisaban 州选区基农经济提升计划之下被派发给23名受惠者。上来副总理兼 Bukisaban 州议员 Dato Amar Dagasuga Mbas 在面子书发帖指出，该举措旨在协助居民通过小规模的养鸡事业来赚取额外的收入，同时也鼓励民众参与具有提升家庭收入潜力的养殖业。计划所提供的援助不仅是启动资金，更是推动受惠者逐步建立稳定收入来源的催化剂。自2023年起，Bukisaban 小鸡援助举措已经汇集1200个人，共分发了近6万只小鸡。今天早上大概10000人参加了团结之行 Unity Walk 活动，以庆祝2026年的少劳业日。活动在端敦古部长广场举行，少劳元首敦贝恩斯瑞多德万吉奈迪端古扎法和元首后多布安达德巴丁基法乌西亚莫马萨努西也出席了活动。此外，少劳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以及诸位少劳内阁部长也参与其中。团结之行以少劳进步繁荣为主题，不仅是一项户外活动，也成为了巩固团结培养爱国精神的平台，在每年的7月22号提醒人民珍惜少劳的自主历史。参与者们步行数公里，在环绕事务市中心之后返回端敦古部长广场。团结之行是2026年少劳月日七大主要的庆祝活动之一，活动高潮将是今天晚上举行的少劳月日集会与人民音乐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通过面子书发帖向全体少劳人民致以诚挚的少劳月日祝福。他表示，凭借联邦政府与少劳月政府的紧密合作，少劳月如今正在走在坚实的发展轨道，并有望成为增长、创新与包容性发展的引领者。而每一项的努力都旨在提升人民地位、强化经济并确保长久的福祉。同时，他也希望少劳进步繁荣、团结一心的精神能够持续巩固团结，推动发展，为少劳马来西亚建设更加繁荣的未来。配合少劳日的到来，少劳副总理纳杜阿玛沈圭贤医生表示，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始终是少劳的子民。他会全体少劳人民继续维护身份认同、少劳精神与团结，以推动少劳的进步。已故前少劳首席部长 Bekin Sri Adnan Satem 宣布了每年的7月22号为少劳日，旨在让所有的少劳子民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西脑之乡的历史性日子。此外，他也劝请人民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每一位人民的安康是少劳永续发展的基础。少劳副总理纳杜阿玛沈圭贤医生是今早配合少劳日庆典为古晋722少劳日纪念步行活动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该活动汇聚了1000多名参与者，一同步行了 3.6 公里，象征少劳日的团结与精神。上来副总理的阿玛阿旺登阿哈利哈桑透露，在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期间共签署了7份涉及外国企业与商会的谅解备忘录。有关备忘录在未来3年预计可带来约3680万令吉的潜在合作价值。谅解备忘录签署也体现了一同加强战略性合作的承诺，以推动区域及国际层面的清真产业发展，并为区域清真生态为系统的未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开幕礼上如此表示。

0: 你正在收听 Red FM， 我是 Henry 徐亮宇。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各位 Red FM 的听众，大家平安。你是不是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完成，但是没有头绪，是不是因为这样心里感到焦急，睡不安枕呢？要减少这样状况，我们一定要懂得时间管理。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心理健康小妙招就是时间管理。在处理所有的事情时，不妨先花一些时间来整理，把所需要处理的事情按照重要性及紧急性处理。一般来说，重要又紧急的事要列为优先，其次为重要却不紧急，或紧急却不重要的，最后才是重要也不紧急的。在整理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事情的处理方式。举例来说，一件重要却不紧急的事，但是因为需要到别人的配合或提供资料，那可能就要先处理，请对方预备好相关的资料。那在等待对方提供资料的当额，我们就可以处理其他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就包括看电视节目、滑手机、玩电玩。当然，如果你把这些活动当作放松调整的活动，就要限定时间，不然就可能玩物丧志，来不及完成其他的事。建议大家在做这些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尽量不要超过15分钟。祝你成为时间的好管家，我是黄翔哲，精神科专科医生，谢谢。

听过的是周深的歌曲《背着山的人》，今天跟你聊一聊这个鸡汤文话题了。鸡汤文真的有用吗？心理学分析说，这个安慰和伤害，诶，原来心理鸡汤或者是一些鸡汤文呢，也会有伤害的。当然，我们很常在一些低潮的时候呢，或者是在不开心的时候呢，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嘛，对不对？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说法呢，就是情绪价值。如果有人可以提供给你这个情绪价值的话呢，会不会觉得会被有珍惜的感觉呢？当然，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些心灵的鸡汤文或者是一些什么很激励的语录呢，只是那种短暂的麻醉而已，当你看完之后感动过后，现实的问题依然还是存在。当然，这个是很真真实实存在的问题了。到底鸡汤是在帮你还是让你只是逃避现实嘞？心理学和传播学早就在不同的角度呢来研究这个现象了。当然，有鸡汤的也有反鸡汤的嘛，对不对？那最近呢，如果你有在刷视频的话呢，或者是你很爱刷视频的话呢，应该可以看到很多鸡汤内容的视频。他们可以用那种很温柔的音乐，然后很感人的那种语音这样子告诉你一些人生的感悟啊，然后来安慰你们这样子。在留言区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说，对对对对对，听到哭了，或者是哦，就是就是，又或者是呢，这个回应呢就是被说中了。与此同时，反鸡汤内容也是开始走红了。有的人就认为呢，这些什么鸡汤文这样子，感觉是那种很空洞的口号，听完之后呢，你就是这种短暂的感动而已，没有办法去解决到你的问题。然后呢，鸡汤派的人和反鸡汤派的人呢，看似对立，却同样呢拥有一样或者是很多很多大量的观众这样子。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不是鸡汤到底有没有用，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从这些话当中获得安慰、获得能量、获得支持呢？为什么鸡汤听起来就那么的有道理呢？歌曲回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了。我们这时候有阿月的歌曲《抱着你》。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听过的是阿月的歌曲《抱着你》，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鸡汤文。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很爱鸡汤呢？当然，反鸡汤文呢也出现了。那如果说最近呢，让我觉得还蛮深受我感触，或者是呢有被说中的那个鸡汤文的话呢，就非这一句莫属了。时间久了，你终究会了解。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真诚和善良。当然，每一个人呢，在不同的时段的时候呢，都会被一些的励志的语录或者是鸡汤文这样子呢所激励到，这样子也从中呢获取一些些的能量。那到底为什么鸡汤文听起来呢那么的有道理呢？当然，心灵鸡汤呢，并非不是安的，并不是正式的心理名学，或者是一些心理学的名词儿这样子。但是呢，励志的语录、自助的内容和一些成功的故事，一直呢都是在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在加拿大呢，有一间就叫做滑铁卢大学呢，曾经让参与者阅读一些看似很深奥，实际缺乏很明确意义的句子了。研究就发现了，越容易把这类句子呢视为深刻智慧的人，平均呢在分析这个思维测验当中呢，表现的是会比较低的，也比较容易呢相信有阴谋论或者是伪科学。当然，这并不代表喜欢鸡汤文的人呢不聪明，而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听起来哦，感觉好有道理哦，并不等于是真的内容。不过，鸡汤文能够流行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呢，比起这个数据和理论，人们呢更容易因为这个故事、个人的经历和情绪所打动嘛，对不对？因为觉得哇，个人的经历好真实，好像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经历呢，也曾经在我的身上呢发生过、出现过，这样子有没有？所以呢，鸡汤文真正厉害的地方，未必呢它的道理是有多深，而是它懂得如何制造这个共鸣，就是 I know you, I got you, 有没有？那到底为什么鸡汤文那么多的人会喜欢它呢？特别是在你陷入这个低潮，比如说啦，在失恋的时候，然后呢，在工作受挫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对你的未来很迷茫的时候，往往呢，在这个时候的你，希望被理解，希望可以看到一点光，希望呢，就是有人去认同自己，也确认自己并非是一无是处，或者是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这样子，有人与你同在这样子，有没有？那鸡汤文虽然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是呢，它却能够暂时的减轻一下下我们现实当下的那个孤独感和无助感，也会把这些失败啊、失去或者是很低潮解释成哇哦，这就是成长，这就是转机，也让呢现在很复杂的经历呢变得你更容易的去接受它这样子。当然，如果你是爱转发鸡汤文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也是你的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同时是在告诉别人你的状态是如何，也是在提醒自己，诶，我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呢，就是人们呢，在需要的时候呢，或者是有需要，或者是未必呢，其实不是那个鸡汤的本身啦，而是它带来给你的感觉，就是有人懂我，那事情呢，依然是有希望的，而我还是有那个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鸡汤文那么受人喜爱，或者是呢那么容易被大家认同这样子。特别是在你比较迷茫，或者觉得呢有点灰暗的时候呢，你真的希望有那么一丝丝的光是可以照进来的，对不对？张碧晨，我偏要。

我的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并非出于体贴他人，而是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铠甲，取自于三本文序。我是 YY 羽绒，在沟通中勇敢表达情绪，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展现，也是向对方敞开攻击你的大门。唯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那一刻选择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当两份脆弱相遇，不是彼此疗愈，就是互相腐蚀。所以表达是冒险的，愿你学会识人，也希望你不因为受伤而封闭。愿你遇到的人能用温柔回应你的诚实，在袒露中得到珍惜，因为被理解的脆弱才有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力量。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当光遇见光，聚成星光，温度会更暖。影子被温柔的拥抱，黑夜被静静的陪伴，而有人正借着这交织的光，温暖的被抱着。

继续回来，今天和你聊一聊鸡汤文为什么那么的受人喜爱呢？当然也有一些反鸡汤文出现了，同样也是有一样，或者是呢有一定的受众了。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爱发鸡汤文，或者是呢很爱转发，又或者是自己有去创造一些文案，心灵鸡汤的文案呢，你会发现哦，可能在深夜的时候你会关注到一些社交媒体上呢会充斥着一些鸡汤文的文案这样子。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呢身在这个物质呢还算蛮充足的这个时代，因为现代人的内心呢其实还是依然是蛮脆弱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的破碎这样子，因为生活的压力大家都会有嘛。所以呢我们转而呢就会透过一些很励志的文字文案来治疗内心，可能算是一种习惯吧，也算是一种希望可以得到慰藉的感觉了。那其实呢稍早呢就之前有看到了舒淇有发了一个还蛮感性的这个贴文这样子了，他就说当你选择了一条路，你就必须放弃另外的机会，选择没有对没有错，重要的就是要开心的往前走，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不需要回头，因为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朝着自己的梦想出发，让自己的生活没有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底下有很多网友呢就说啊，原来爱发鸡汤文的人呢就是因为自己成不了鸡汤文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呢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也有一些人觉得呢爱发鸡汤文的人呢都是说得多做得很少的类型，那心里就是可能很理想这样子，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天天的挂在嘴边嘛，对不对？也告诉人们呢用心的去生活不需要透过一些什么很慰藉的那个方式这样子不啦之类的。当然舒淇本身呢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的回复了，他说不一定哦，其实爱发鸡汤文的人呢都是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人，或许你说的对，你只要用心生活就好，没有时间去想什么鸡汤文或者是这些鸡汤力心灵的鸡汤要怎么喝这样子。但是刚刚好舒淇呢他就说他选择了这一条路，辛辛苦苦的坚持，这个风吹日晒雨打流汗流血都好都会快乐的前行。所以呢想想鸡汤文你想要怎么熬怎么喝都 OK 这样子了，因为鸡汤就是所谓的鸡汤文呢都是自己熬的，然后呢也是给懂的人喝的。真的诶，你有发现吗？有一些的鸡汤文呢你真的现在可能你没有办法 get 到，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你可能有办法 get 到这句话这个文案要带给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了。当然这个鸡汤呢有的时候会变成呢有毒鸡汤嘞。为什么嘞？因为呢有的时候呢当很多人把这个心灵鸡汤文呢当成是人生的标准，就可能开始会有点伤人了。就比如说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所有离开你的人都不值得留恋等等之类的。因为这些呢看似很励志的人话啦，就是很励志的一些心灵鸡汤呢却忽略了资源机会环境和现实压力，也把复杂的人生简化成单一的答案。那如果一个人呢已经很努力了依然还是没有比较好的结果，最后可能不会怀疑是不是鸡汤有问题嘞，反而会责怪自己不够的自律不够的积极。所以呢研究也发现哦，现实的正面期待呢可能会推动人投入这个努力，但是呢如果你是单纯的很纯粹的就沉浸在这个成功的幻想当中，反而可能会降低了这个行动力耶。因为呢大脑已经是提前的体验了成功的满足感，人呢就很容易停留在那个想象里了。所以为什么就会有反鸡汤文的出现了？所以呢反鸡汤文呢说出的就是一些大家不太敢去承认的疲惫。当然这个反鸡汤文呢也提醒人们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靠正能量来解决，
但如果他把所有的努力都说成没有用的话，所有的关系都算成，或者是呢被当成是算计的话，所有的希望都当成是欺骗的话，同样也是在用简单的答案来解释复杂的人生嘛，对不对？那传统的鸡汤文呢，其实很容易会让人盲目的去乐观。当然，过度的反鸡汤呢，也可能会让人变成习惯性的悲观这样子。这两者如果失去了现实的判断之后，都可能成为了一种情绪的麻醉哦。

今天跟你来聊的就是鸡汤文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同时反鸡汤文呢，同样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观众，或者是呢有一定的流量这样子了。当然说到这个鸡汤文或者是很激励很励志的语录呢，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好绝对的坏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呢，它更加像是一种情绪的止痛剂，适量的话呢，当然它可以让我们在很低潮的时候先喘一口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过度依赖的话呢，也可能让人用很短暂的感动来逃避真正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去判断一段的鸡汤文呢有没有它的价值呢，你可以从这三个重点来看一看了，看看它有没有承认现实而不是否定你的痛苦，它所提供的是不是有限度的希望呢，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第三，当你在看完之后，你有没有更加愿意的去采取具体的行动呢？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鸡汤文呢，不一定保证一切哦都会变得好，而是承认你现在真的辛苦了，同时也提醒你接下来依然还有很多步可以走的。 OK，当然喜欢这个鸡汤文或者是爱发鸡汤文，你可以当作鸡汤文的存在呢是源自于勇敢的去正视问题的自己，因为这个励志语录的出现呢是要告诉我们此刻的我们都会好好的，也驱使你呢前进的动力，对不对？当然也希望呢我们的人生可以更好更棒这样子啊。至于别人要怎么样定义我们嘛，也就是旁人的事咯，希望我们都有那个懂自己的人吧。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联邦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的领跑者地位。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在明年十一月的东协峰会上敲定。法国议会通过法案，明年起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作为增长、创新及包容性发展的领跑者地位。首相今天配合沙拉越日，在脸书发文指出，双方推行的每一项举措都体现人民福祉、增强经济实力及实现长远繁荣的共同承诺。首相表示，沙拉越当前的发展和转型是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也必须继续加强合作，为人民创造更大福祉。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明年11月与马尼拉举行的第49届东协峰会上敲定。他说，这项行为准则目的在于确保南海始终是一条自由、安全并且畅通的国际航道。目前各方正在针对几项关键条款展开最后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将作为东协成员国及其他使用南海航道国家的重要指导文件，内容涵盖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及其他相关事项。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建议工厂和业界，特别是电子与电器行业，把握我国今年贸易表现强劲的契机，将利润重新投入研发、自动化及人才培养，以提升长期竞争力。他说，企业应该趁着当前良好的市场环境升级业务，为下一轮工业增长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谈及我国的贸易表现时，沈志勤指出，尽管全球经济仍充满不确定性，但在电子与电器行业的带动下，我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持续保持强劲增长，一月至六月期间的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沙巴州议会今天被告知，沙巴州政府扩大沙巴中小企业升级援助计划 SME UP 的实施范围，确保没有任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家错失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各项设施和援助。第三副首席部长 Dato Iwan Benedict 表示，为落实这项计划，沙巴政府在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在沙巴13个县区展开推广活动。当局也和各类创业者协会、政府机构及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扩大计划的覆盖范围，让更多企业了解并申请相关援助。高等教育部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技术使用指南已经逐步协助各高等教育机构规范 AI 的使用，并有效处理学术呈现相关问题。高教部副部长 Adam Atli Abdul Halim 表示，在这项指南下，各大学已经根据高教部制定的框架，拟定各自的指南及标准作业程序，确保生成式 AI 的使用符合学术理论。他说，虽然目前仍有滥用 AI 的个案，但至少在指南落实并成为学生及教师共同遵循的规范后，各大学已经清楚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相关问题。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 Modi Bimal 表示，在雪州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实际成本与最初估算的相比减少了 67%。 他说，这主要归功于落实成本节约措施以及善用现有设施和资源。不过他强调，尽管开支大幅减少， 但不会影响这项两年一度赛事的安全、运动员福利或比赛质量。他解释，所有节约成本措施都是以善用现有设施、优化资源为原则。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今天中午12:18发生5.7级中度地震，我国半岛西海岸几个地区有震感。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次震中距离印尼朗沙西南方大约5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0公里。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新闻，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自2027年1月起，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尽管遭到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评，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星期二仍一致通过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法案。据了解，新法将分成2个阶段实施，从9月开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无法注册社媒账户，所有新注册账户必须进行年龄验证。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耗费经费而停摆。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天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受西亚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到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新华社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西亚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的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据联合国星期二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俄乌战争中伤亡的平民人数上升了37%。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团长贝尔在日内瓦告诉记者，他们记录到1396名平民死亡、7978人受伤，这一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37%，几乎是2024年的2倍。他说，部分原因是使用远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情况增加，影响了远离前线的密集城区。贝尔补充，由于乌克兰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端武器向俄罗斯境内开火，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伤亡人数也显著增加。苏丹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1号上午，一架属于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无人机袭击了苏丹北达尔富尔州蒂纳地区一处重要水源地，导致至少21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民间组织证实，遭袭地点是一个重要的水源地，周围常有民众聚集。该组织强调，这次袭击针对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和基础设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为此，呼吁国际社会对袭击展开调查，追究袭击者的相关责任。西班牙甲级联赛主席泰巴斯呼吁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辞职，指他带领的国际足联正在摧毁足球产业。泰巴斯在接受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采访时，严厉批评本届世界杯多项安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的领跑者地位。 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在明年11月的东协峰会上敲定。法国议会通过法案，明年起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由我张祖成陪你下班开麦啦。
1: 今天大家应该沉浸在公假的心情当中哈，因为是上个月，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应该是在假期之中。炎热的天气持续的不断的发酵，我们应该很能够切身感受得到。几个星期前我一直告诉大家说，在世界各个角落其实今年都记录了最高温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也已经习以为常齁。那也说了，就是现在全球的气候变暖的情况变得更严重的状况之下，有一些所谓的气候科学家已经表示说，他们放弃了所谓拯救世界或者拯救气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认为说大家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未来以这种非常急性的一个方式应对随时可能面临的这种天然灾害。好，我们看到在亚洲地区，其实日本对于这一股热浪或者是在近几年当中出现的高温状态其实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也做了各方面的一些措施。毕竟我们知道日本人在这个部分在健康，然后呢在于整个所谓的全球气温这方面的关注，在亚洲他们其实有比较深的这样子的一个笔触。那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就是说，那在日本当地因为部分的地区已经有达到了高温，大概是40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几个星期前我告诉过大家，当地开始就是有这种上班穿着短裤这样子的一个风潮。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东京市政府他愿意推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了，在我国会不会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允许公职人员或者是允许工作人员未来呢在当班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穿着短裤就上班去了。那么当然这个呢有各方面的一种考量，但我觉得在尤其是有四季的国家，夏天到来的时候气温非常高的时候，这样子的做法确实不仅仅只是能够节省说这个空调开得太久，然后呢需要有额外的开支，另外就是对人整个健康的考量还有工作上面的这个效率也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帮助。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时候竟然是有商家故意抬高冷饮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雪糕冰淇淋的价格。这个确实发生在日本齁。我们看到在卫报当中的报道就表示说，日本政府现在呢对于日本当地的几家知名的冰淇淋公司生产雪糕的这个公司齁就是开始进行这个调查。调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说，就是今年录得最高温的一个情况之下，同时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冷冻食品又或者是冷冻饮品这种解暑的食品或者是甜点点心都有所谓涨价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而且这个涨幅还相当的高。因此呢它其实是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负担的。然后呢日本政府就要介入来调查说这是不是有谋取暴利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同时有垄断的情况出现。那根据了解，这家公司呢现在是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一个调查，也说明了为什么有涨价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的存在。但我相信商家确实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因为看到他们的产品大受欢迎，同时呢在市场上有这样子的一种容量，那自然就会想要在价格上面呢有一些调整，让自己的营收有更可观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我想这不仅仅发生在日本只不过说日本当局非常的关注 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走势，还有呢在高温之后所带来的种种的骨牌效应，包括说这些冷饮或者是这种解暑食品价格暴涨的这种现象，所以其他的国家我想也应该关注此事，积极的哈，在整个高温时代当中，我们也把细节做得更加的准确，更加的精明。

算了，随便了。 整个美国目前最前沿的产业不愧是 AI AI 算是他们在经济的部分的救命稻草，虽然说中国是迎头赶上，不过整个 idea 然后到执行的方案到目前引领全球走势的部分，我想美国还是略胜一筹。好，我们经常说到 AI， AI 其实分成好几个不同的阶段来运行包括说一开始的时候它需要这个晶片，然后呢有 data center 需要这些所谓的数据来进行计算，然后需要大模型，那么层层不同的这个阶段涉及的这个公司规模投资的这个数额其实都并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听到很大的这些公司，比如说 Anthropic 啦 ,SpaceX 啦，然后OpenAI 啦这些公司其实他们做的是大模型这个部分，尤其是 Anthropic 跟这个 OpenAI， 也就是把所有的晶片集结起来之后，然后呢 data 集结起来了之后进行大力的这种运算法。那近期我知道大家如果关注整个 AI 的消息的话会发现说对于 Data Center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存在，尤其在美国当地呢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讨论。我们总觉得说美国呢它在整个 AI 的整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当地的民众会因为这个新兴的产业的到来，然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比如说工作机会，提供更多生活上面的优质的这个选择，而让他们觉得说会全力以赴的拥抱这个 AI 世代的一个到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现象跟我们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美国当地呢有好几个州或者是有好几个地区的这个民众现在其实已经站出来就是表达说他们不太愿意看到家附近的建这个 data center， 也就是数据中心。主要的原因是用电量大然后同时我们知道需要水来进行这个冷却，因为里面计算的都是这些机器。这些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污染，或者是占用某一些土地上面的资源，那么再来也会对当地的民众的生活品质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困扰。所以美国呢其实现在也处在两难的一个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它需要这个积极的发展它的 AI， 而且要以非常卷的一种方式把 AI 的这个层级给拉上来之后呢才能够进一步的把国力维持，然后呢不让这个中国迎头赶上。但问题是呢现在国内又出现这样子的一股声音，认为说他们不需要太多的 data center， 他们并不希望 data center 建在他们的住宅附近然后呢甚至有环保人士站出来说这个 data center 对于整个环境造成的伤害远比经济上面的收益来得更加的重要。所以美国就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争端，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挣扎，在过去90年代或者是美国的全盛时期，它几乎是不会出现的。但现在我们会发现说整个美国社会出现一种碎片化然后多元到很极致的一种状态，所以就连这种非常渺小的一种声音显现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美国对于它未来发展的这种前景，包括说可以积极拥抱 AI 这个部分其实内部的这个民众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不同的一个看法。这个跟过往我们看到的美国全盛时期所有的美国人几乎是过着同一种生活，拥有同一种想法或者是接受整个大叙述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从好的一点来说，或许网络时代的到来之后也让美国人看到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用更多不同的一个方式去想象未来的美国。但毋庸置疑，如果在 AI 这个部分美国没有放手一搏，而在这个时代洪流当中没有积极的掌握住这个先机的话，它恐怕未来就会被中国给赶上。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头发怎么这么乱？跟人家打架？
3: 我还真动手了。
2: 呵呵，文武双全。
3: 哼，不要欺负我，以为我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也不打听打听姐是谁。
2: 这口吻在道上混过呀，
3: 往后有什么需要只管跟姐开口。
2: 借钱行吗？
3: 钱没有，拳头就有，要几个？
2: 呵呵，像有那气势。
3: 何止气势，是真枪实弹。我刚才到车上拿东西，你猜我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你之前看到的那一幕，高利贷向老张讨债，
2: 欠钱还钱，天经地义。
3: 动手打人了，老张挨了好几拳，鼻青脸肿的，嘴角还流血了。
2: 那赶紧报警啊！
3: 我等不及警察来，自己先出手了。
2: 他们一般都有好几个人，你一个女流之辈。
3: 就是这句话让我更气了，小看我。
2: 你真的跟他们打起来？我看你完好无损，真练过？
3: 他们当中有一个一直朝老张挥拳，我闪电般的一手抓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掰，疼得他呱呱直叫，再立马来一个内侧勾腿，把他绊倒在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干净利落，让他们还敢瞧不起我。
2: 小心他们来寻仇。
3: 我把他们打人的过程录了下来，威胁他们再不走就报警，还谎称已经把录像发给主管，别以为抢走我的手机就没事。
2: 哎呀，有勇又有谋，这个时候就得智取，毕竟身单力薄。
3: 哼，一群乳臭未干的流氓，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我多管闲事，还轻蔑地骂我女流之辈，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
2: 乳臭未干的流氓，
3: 个个都挺年轻的，大概是看老张好对付，派了小的来吓吓他吧。哼，一群乳臭未干的兔崽子。
2: 成语乳臭未干，指身上的奶腥味儿还没有完全退掉，形容人幼稚不懂事理，含讥讽意，有时用来表示对年轻人的轻蔑或不信任。乳臭就是奶腥味儿，臭字跟臭字同字。
3: 哎，老张这样下去肯定出事，
2: 你可别想着帮他还债，不是自己尝尽苦头的还清就必定再犯。我看这两天主管一定会召他问话，工作能不能保住都还不知道呢。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信妮。马路如虎口，公路上要小心驾驶，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
5: 好的，世界杯之后呢，余温还在延续啊。我想，大家在过去的周一凌晨看了这场决赛之后，需要一点时间来平息一下这个一个月时间，看世界杯的这种激动的心情。那么我们只能期待四年之后，来到了世界杯100周年纪念的赛事当中，我们会有继续更多的精彩。好，世界杯之后我们就期待的是联赛当中新赛季的开始。那么现在已经陆续的传出有很多关于转会的消息，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Morgan Rogers 也就是 Aston Villa 的球员已经正式的表示也已经就是透过这个切尔西发出的官方的消息确定他已经会加盟切尔西在新赛季当中。那么这一场交易呢，或这笔交易实际上阿森纳也牵扯其中，但是因为阿森纳呢提出的这个报价来得比较低，因此呢就由切尔西率先截获。另外我们看到在西甲的部分，我们知道皇马在下个赛季当中将会又再一次的用大笔的金钱投入其中，然后呢不断的换血，包括请来了 重新找回了 Mourinho 成为主教练。那么另外呢，团队当中

Mourinho 对于他的加入是表示欢迎，也积极的在洽谈当中。其实我的直觉哦，也认为说，Rodri 在曼市就是拿金球奖的那一届赛事当中是踢得非常的好。过后呢，因为伤势的情况休息了一年，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他重新的绽放自己的光芒，还有展现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所以加盟皇马，然后呢，让整个西甲重新有看头，我想是新赛季西甲到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场我想大家关注的这个事项。好，四年之后的世界杯会不会如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那样的精彩？我想我们需要时间去验证。不过这一次看起来呢，在世界杯结束了之后，有很多对于他的探讨，除了是冠军球队跟阿根廷以外，另外就是大家隐约感觉到相当的 enjoy， 也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相当的愉悦。然后呢，回想起94年那一年的美国世界杯，大家有同感。美国看似呢也上了瘾，就是最新的消息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在12年之后，也就是2038年会不会再一次的重办世界杯呢？英凡蒂诺跟川普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估计川普那个时候应该不会再当总统了吧，只不过美国给人的印象跟感觉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有一点重新打开了视野，然后呢打开了边疆，让我们重新认识美国这种感觉。所以12年之后世界杯会不会重新回到北美的土地上，尤其回到美国的本土上面，我们拭目以待。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及社会政府的合作，推动发展，提升人民的福祉。沙拉越日是多元种族的人民团结及力量的象征。在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期间，共签署了七份谅解备忘录，价值高达3680万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纳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通过面子书发帖，向全体沙拉越人民致以诚挚的沙拉越日祝贺。他表示，凭借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的紧密合作，沙拉越如今正走在坚实的发展轨道，并有望成为增长、创新与包容性发展的引领者。而每一项的努力都目的在于提升人民地位、强化经济，并确保长久的福祉。同时，他也希望沙拉越进步繁荣、团结一心 Sarawa Maju Makmur Segulai Sejalai 的精神能够持续巩固团结，推动发展，为沙拉越与马来西亚建设更加繁荣的未来。副首相的多阿马尔法迪拉 Yusof 在面子书发帖称，沙拉越进步繁荣，团结一心 Sarawak Maju Makmur Segulai Sejalai 的主题提醒沙拉越子民，沙拉越的进步只能通过团结一致的精神来实现。他表示，沙拉越日是团结力量、领导智慧以及多元族群、宗教与文化人民始终以沙拉越利益为优先的象征。在沙拉越总理的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eng 的领导下，沙拉越创下了多项成就，包括氢气经济、可更新能源、数字化转型、教育、技职教育与培训方面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他呼吁全体人民继续践行团结一致 Segulai Sejalai 的精神，作为巩固团结精神与推动沙拉越繁荣的基础，为子孙后代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工程部长的 Dosli Alexander Nanda Lingi 今日在面子书发帖表示，这天的沙拉越日庆典十分热闹，各阶层人士包括沙拉越的领导都热情地参与其中。他也呼吁人民继续维护团结，珍惜多元，以保障沙拉越的进步可惠及子孙后代。与此同时，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 Dosli Nancy Shukri 也表示，沙拉越真正的力量在于不同种族、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人民可以和谐相处。旅游、艺术与文化部长纳杜斯里张庆信则形容7月22日为沙拉越走向自主治理的重要时刻，而人民之间的团结、信任与凝聚力是建设更坚实、更繁荣的沙拉越的基础。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尔阿旺登阿阿里哈桑透露，在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期间，共签署了七份涉及外国企业与商会的谅解备忘录。有关备忘录在未来3年预计可带来约3680万令吉的潜在合作价值。签署备忘录也体现了一同加强战略性合作的承诺，以推动区域及国际层面的清真产业发展，并为区域清真生态系统的未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开幕礼上如此表示。松埃克卡的西蒙展线防洪计划项目预计将于明年全面竣工。巴当萨董国会议员罗迪亚萨比表示，
上述项目将成为长期解决方案，以减少该地区频繁发生水灾的风险。他指出，该项目是沙拉越政府在加强西蒙展线防灾基础设施的重点之一。此外，还正在积极推进的甘崩沙埂防止河岸侵蚀工程。他是在甘崩克卡的穆希巴礼堂为第六届乌准庆典主持闭幕礼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达鲁州议员 Dr. Safi Ahmad 表示，通过农业培训来强化社区的举动十分重要，以协助民众更有效地挖掘所拥有的土地潜力并善加利用。他表示，农业发展不仅保障粮食的安全，更通过生产附加值产品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因此，农业社区外展计划被视为提升乡村居民的收入、农业知识与技能的平台。他是在达罗的 Laura's Merca Jamba 长屋为 Nanga Sama 农业社区外展计划主持闭幕礼时如此表示。共有56名来自 Nanga Sama 和 Kampong Benasu 的民众参加了培训。该培训涵盖了酸柑、藜卯种植课程及有机肥料的制作。与此同时，达鲁州议员 Dr. Safi Ahmad 还透露，甘崩本纳苏和南嘎斯玛地区七座船屋的居民如今已通过全面竣工的沙拉越替代水工计划项目享有具系统性的净水供应。这项计划的落实证明了沙拉越政府的持续性承诺，以确保乡村民众也能享有和其他地区同等且有品质的基础设施。他是在南嘎斯玛沙拉越替代水工计划的高位水槽为甘崩本纳苏和南嘎斯玛沙拉越替代水工计划项目主持预启用仪式上如此表示。自今年5月14日竣工后，该设施有望全面造福民众，不仅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与福祉，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奥巴尔州议员米利苏将指出，落实系统化且高品质的发展项目，不仅提升了乡村的基本设施，也成为推动社区经济增长、强化农业领域以及使民众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的催化剂。他强调，每个项目都是对民众的责任，因此所有的承包商必须确保所经手的项目符合技术规范、合同条件与及规定的工期。他是在伦敦的甘崩比达贡二项目工地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也批准了84.7万令吉的资金，以落实各项工程，包括在该州选区的四项农业道路升级项目及排水系统升级项目。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兼 Bukit Gota 州议员 Dr. Abdul Rahman Ismail 透露，政府已批准了25万令吉的乡区转型计划拨款，用于提升林梦的瓦顿顿庆典与赛水牛场地的基础建设，例如升级舞台及准备赛水牛的跑场等设施。林梦的甘崩莫嘎代将于10月份举办瓦顿顿庆典，届时赛水牛活动将成为主要亮点，同时也会进行多项配套活动，以展现当地马来社区的文化与遗产身份。他是今日在视巡节庆场地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他还说，马伦伦庆典具有潜力成为催化剂，推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的合作
推动发展，提升人民的福祉。沙拉越日是多元种族的人民团结及力量的象征。在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期间，共签署了七份谅解备忘录，价值高达3680万令吉。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63年的今天，历史性的一刻诞生了，沙拉越总督正式宣布委任史蒂芬·卡隆·宁甘为沙拉越首任首席部长。这项委任是在他被认定获得州议会多数议员支持后做出的。此外，该委任符合宪法规定，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最高理事会，成员包括一名首席部长、三名副委员，以及五名在首席部长建议下所委任的成员。史蒂芬·卡隆·宁甘作为一名达雅族政治人物及沙拉越国民党秘书长，在1962年10月沙拉越联盟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亦积极为该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奔走竞选。他以坚定反对共产主义及奉行非种族主义政治立场而闻名。他的任命象征着沙拉越政治的进步，也是迈向马来西亚成立的关键一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有一种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沙拉月。
1: 我爱沙拉月。
0: 沙呀沙央沙尔瓦。
2: Sarawak forever our home。
3: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却拥有同一个家。
4: 我爱沙拉月。
5: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都来自沙拉月，沙拉月是我们共同的家。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在每一年的7月22日，街上都会挂起中旗，那么社交媒体呢也会出现一句句的沙拉月日快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庆祝沙拉月日，但是呢却未必知道这一天到底为什么值得纪念。很多人都会以为呢7月22日就是沙拉月独立的日子，但其实它纪念的是沙拉越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1963年的今天，沙拉越呢开始进入了自治阶段，由沙拉越人接管政府的行政，而已故的史蒂芬·卡隆则出任了首任的首席部长。那么这也意味着沙拉越呢开始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并且能够做出更多的决定。后来呢，在同年的9月16号，沙拉越再和马来亚、沙巴和新加坡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直到2016年，时任的首席部长丹斯里·阿迪南·沙登呢就宣布将7月22日列为沙拉越的公共假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记得这一段历史，也记得沙拉越一路走来的脚步。所以呢，沙拉越日纪念的不只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属于沙拉越的重要里程碑。了解沙拉越日的由来，也让我们更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又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路。

想闹。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是沙拉月日，所以呢，想要祝福亲爱的沙拉月，以后可以发展的更加繁荣昌盛，那么大家都能够团结一心，共创更美好的未来。那么今年沙拉月日庆典的主题呢，就是沙拉月进步繁荣团结一致。从前两天开始呢，在书屋就已经陆续进行了很多精彩的活动，包括了文化活动，还有各种的节庆节目，吸引了不少民众一起参与沙拉月日的庆典。那么今晚在书屋的敦端古布将广场也会进行人民音乐会，为三天的庆典画下句号。那么演出阵容也相当的丰富，会表演的歌手包括了 Hafiz Sweep、 Ricky Anderson、 Kelly、 Claudia、 蔡恩宇、 Ericsson 还有 Mimi Fly。 那么如果你今晚在书屋的话，不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如果你身在沙拉月的其他地方的话，也希望今天不论你身在哪里，都能够一起祝福我们亲爱的沙拉月更加进步繁荣，也能够继续团结一致。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成，
1: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晚上好，正在收听着 Red FM 的朋友们，你好吗？今天是7月22日，沙拉月日，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有些人呢，可能参加了庆典活动，感受到了庆祝沙拉月日的热闹氛围；有些人可能依旧像平常一样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呢是准备结束一天的生活。不管今天的你在哪里，都希望呢今晚的音乐可以陪伴你，慢慢的度过这个属于沙拉月的夜晚。其实呢，说到今天这样的公共假期，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貌似很多很重要的日期都会落在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像是跨年、新年，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庆典和节日。那么对于广播人来说呢，这些特别的日子有时候也是我们在广播室陪伴着大家的日子。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有些人呢问过我，公共假期还要值班的话，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可惜？毕竟没有享受到假期的快乐感觉。但是呢，广播是特别不一样的工作。虽然呢，当公共假期来临的时候，在广播室可能就只有几位的工作人员，但是当我们打开麦克风的话，知道呢，在收音机的另一端，还有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就会觉得这个节日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度过。有时候呢，当听众朋友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主持人晚上好，或者是早安主持人，或者呢是简单的分享今天去了哪里，吃了什么，怎样度过这个假期，对于正在值班的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很温暖的陪伴。反而如果有一天当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留言的话，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安静，因为这些互动呢，已经成为了广播里面最珍贵的一部分。

你回来，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那么说到广播的陪伴的话，其实我觉得广播它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呢，可以跨越距离。有些听众朋友们是身在国外的，但是他们却依旧会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有的来自墨尔本，在墨尔本居住，有的则来自新加坡。而最近呢，还收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么他就说到，透过我们的节目，他就了解而且认识了马来西亚朋友们最喜欢的音乐类型和风格。那么他说呢，他就非常想要去参与我们的点歌环节还有点歌节目。那么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因为呢，广播它真的非常的特别，它可以跨越距离，也可以跨越国家。在这一刻呢，在广播室里的我们也可以和远方的朋友们正在听着同一首歌，分享着同一种的感动，透过同一种频率呢，一把声音，一首歌曲，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把大家的心给连起来。

晚上好，我是舒慧。在这样的夜晚里，我也会想起呢，在过去的节目里曾经和听众朋友们交流过的一些留言和回忆。因为广播呢，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播了一首首好听的歌曲，而是这些歌曲之间呢，留下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记得在元宵节的时候，有听众和我分享，他们说会不舍得太快的把过年的装饰收起来，希望呢过年的喜庆可以留得更久一点，或者是期待明年的到来。当然也是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会在元宵节一结束就赶紧的把家里的过年装饰给快快的收起来。还有呢，跨年的时候也有收到过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快快乐乐的迎接新的一年。那一天有很多的听众陪着我一起跨年，从旧的一年到新的一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一起倒数迎接新的开始。

0: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Precious，
1: 我是可晴，
2: 我是 Hira，
3: 我是 Esty，
4: 我是莹莹。
5: 晚上好，我是舒慧。那么其实之前在80周年台庆的时候，曾经有做过了一场特备节目，那个时候就有开放留言，让各位不同的听众朋友们把他们想要对电台说的话都给发送进来。那么有的听众他们会说，当他们提起这个电台的时候，收听电台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有的人从青年听到了中年，再听到了老年，依旧是同样的频率在陪伴着他们。有的人则是感谢电台可以让他在做早餐的时候能够听取好听的歌曲，顺便去吸收了解到一些很有趣的新知识还有时事新闻。那么有的人则认为电台播放的老歌节目是他和父亲还有呢他小时候成长的甜美回忆的一部分。那么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呢，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份很珍贵的回忆和反馈。

么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我觉得呢，其实对于广播来说，最珍贵的是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还有声音和心情分享给我们。那么广播呢，它可以跨越时间，跨越不同的地方，陪伴不一样的人。感谢你在这个夜晚打开收音机收听 Red FM 的节目，希望在未来每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希望在未来的每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都依旧能够在相同的频率里和你相遇。我是舒慧，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感谢你的收听。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

夜深了，但我不想催你去睡，睡不着不是罪过，醒着也不是错。有时候醒着的人反而更懂得生活有多复杂，也更懂孤独是种什么样的温度。但别怕，今晚这儿有声音，有音乐，有一点光，你不孤单。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有个老奶奶分享一个秘诀，她说在艰难的时候就用小步小步的走，做必要的事，但是一点一点做，不要想太远，也不要为明天忧虑。洗洗碗，打打扫，写个信，煮个汤，你发现了吗？你会一步步向前走，走一步停一下，让自己休息一会儿，稍微赞美自己，然后才开始走下一步，再来下一步，你甚至不会发现你的步伐却是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你将会发现你将不再为明天哭泣了。我是金华，愿平安好运包围着你，愿快乐幸福伴随着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城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城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你觉得很糟糕的工作是每个失业者的需求，你觉得很烦躁的家是每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梦想，你忽略的健康是每位病患的渴望，你现在的生活也许正是某些人想要的。别让艰难的时刻让你忘记感恩所拥有的一切。活着不容易，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辛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支撑不住，但是亲爱的，别忘了感恩那个在艰难岁月努力的自己，是你的努力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让感恩成为你的品质，内化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是金华，祝您生活如意，事业高升。

你有没有发现凌晨的时间会走得特别慢？这不是坏事，慢下来的时间才更接近真实。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你还在睡梦中，有些人已经是大清早就起来为生活奔波，例如菜市场的小贩、清洁工、送货员等，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醒着的人，把新鲜和秩序提前送到大家面前。谢谢他们，让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希望的样子。你好，我是金华，

也许没有人看到你在天未亮时悄悄起身，但请相信，那一顿热饭，那一杯温牛奶，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整天的温柔。你是家里最温暖的光。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强调希望在发展的洪流中成为引领者而非旁观者。数据技术的应用如今成为沙拉越行政的主要支柱。沙拉越青年受处掌握未来科技及人工智能 AI 技术。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选择成为引领者而非旁观者，因此今日所推行的发展战略不仅对沙拉越人民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决定了马来西亚在区域与全球层面的竞争力。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乔哈瑞顿奥宾是昨晚在施乌举行的沙拉越日集会与人民音乐会 Concert Raya 上如此表示。他说自己的愿景是把沙拉越建设为我国通向绿色经济的大门、清洁能源的枢纽，并将沙拉越打造成为高价值产业中心。同时沙拉越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实力的重要贡献者。有鉴于此，他强调沙拉越并非马来西亚的竞争者，而是希望与国家携手共同为我国的经济与整体繁荣做出贡献。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乔哈瑞顿奥宾指出，沙拉越持续强化数字技术与数据的应用，来作为沙拉越政府转型的核心支柱。此举旨在确保国家政策与发展规划能够高效且永续的落实，并以事实为依据，以符合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他说数字技术的应用已非可能性，而是现实，同时正在改变沙拉越的行政与政策制定的方式。而有关变化呢，也促使沙拉越政府举办沙拉越国际数字经济大会 IDECS 作为平台，以汇聚全球技术专家，分享新知识和创新。他是在施乌的2026年沙拉越日庆典市民大会通后环节上如此表示。沙拉越总理还说，新技术的使用包括区块链 Blockchain， 使政府能够采用数据驱动行政的方式来进行决策。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乔哈瑞顿奥宾也认为，沙拉越日的庆典应成为催化剂，催生有知识的竞争力和新一代，并准备好引领未来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他说，新一代需善用教育机会，掌握人工智能 AI、 数字经济、氢能及绿色技术等战略性领域。他强调，沙拉越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通过实施免费高等教育政策及多项升学进修计划，以满足全球产业的需求。因此他呼吁青年勇于探索新的领域，以便为沙拉越的进步做出贡献。约有1500名青年出席上述的沙拉越日

庆典市民大会掏后。联邦政府与沙勒越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持续成为推动沙勒越发展与人民福祉的重要催化剂。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理部长达豆穆斯塔法萨默昨日在面子书上发贴文指出，所进行的战略性合作包括加强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的努力。他指出，7月22日的沙越日庆典不仅是纪念自主治理的历史，更是西鸟之乡人民团结的象征。因此达豆穆斯法呼吁人民继续加强团结，以符合沙拉越进步繁荣团结一致的主题。此外，他也向沙拉越总理达豆巴丁伊丹斯里阿邦周哈瑞顿奥宾表达谢意，感谢他领导沙拉越并取得多项令人自豪的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2026年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播音偶像大赛成为磨练技职教育与培训 TVAT 学生沟通技巧的平台。沙拉越古晋理工学院总监 Mohammad Nazrul Ismail 表示，掌握良好的沟通技巧是学生进入职场前的重要加分项，完善他们在毕业前的技术能力。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及沙拉越文化村 SCV 给予的直接指导与实践，学员们在镜头前的表达与掌控方面的自信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他是在三都旺出席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播音偶像大赛闭幕礼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活动上，古晋理工学院也与沙拉越文化村交换了意向书，以进一步加强战略性合作。有关合作呢，也涵盖了人才培养、产业培训、创意内容开发、数字创新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林梦如今正积极建设战略性基础设施，而这一努力呢，预计将成未来几年推动该地区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Ismail 指出，各种节庆和嘉年华活动的举办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当地的经济。目前呢，林梦一年的游客人数已达到了250万人次，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旅游景点的增加，这数字预计将持续上升。他是在林梦甘崩 Nowran 巡视即将举办的 Kedayan 族年度美食盛宴 Pesta Makan Dahun 场地时对媒体如此表示。该盛宴呢，将于7月31日至8月2日举行，预计将吸引超过10,000名游客的参与。共有238人在梅里沙拉越日庆典的捐血活动上成功献爱心。捐血活动发起人兼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机要秘书谢家宏表示，共有300人报名上述的2026年第六届722沙拉越日捐血活动，其中有30人是首次捐血，而选择7月22日这一天展开有关活动，旨在鼓励社会大众以公益行动庆祝沙拉越日，从而汇集人民。他是在梅里的活动现场受访时如此表示。此外呢，谢家宏还说，该捐血活动不仅有助于增加梅里医院的血库储备，也为公众提供了进行初步健康检查的这个机会。那该活动呢，也获得了多个非政府组织、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梅里医院血库部门以及北沙新闻从业员协会 NSJA 的合作支持。今日继续进行搜救行动，以搜寻 Marudi Long Seladon Baram 河的两名因沉船而宣告失踪的乘客。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消息，于昨日傍晚暂停的行动中已成功寻得第二名遇难者，38岁的 Joshua Ukeng Matthew。家属确认遗体之后呢， Long Naa 诊所的医护人员也证实其死讯。其实目前呢，四人中已有两人证实身亡，包括 Joshua 四岁的儿子 Jovian Jangin。两名尚未寻获的失踪者为43岁的 Cheria Dula 和45岁的 Jonathan Nuran Lusun。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强调希望在发展的洪流中成为引领者而非旁观者。
数据技术的应用如今成为沙拉越行政的主要支柱。沙拉越青年受处掌握未来科技及人工智能 AI 技术。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时任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阿邦索哈里为耗资28万令吉的福沙沟渠与灌溉计划主持了动土仪式。该项目的核心目的是减少海水倒灌对该地区农业用地造成的影响。此外，该项目汇集了位于沙利巴斯河口一带的甘榜斯比南及甘榜色马朗超过200户家庭。此前，这些地区曾被视为偏远且缺乏发展。然而，随着灌溉系统的建设，预计将改变该地区的景观，并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农民与农户也有机会通过更完善的灌溉系统提高生产产量。当地社区亦能从中享受到基础设施与基本便利设施的建设。达都阿邦索哈里在演讲中呼吁民众继续支持政府的发展举措，以实现共同福祉。当地人民代议士也鼓励农民采用更具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是的，欢迎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来到了今天早上6:20。那今天早上呢，依旧的将会由我邹静在空中来去陪伴着大家。那在今天早上呢，一样的在透过空中用歌曲来去陪伴大家之外呢，一样的会带大家来去翻阅报章新闻，一起来了解我们国内外的大小事。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上的每一个快乐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现在为你来带大家翻阅报章，了解新闻大小事。沙特总理丹斯里阿邦卓哈里宣布，由沙特自主拥有的沙石油公司已在马鲁地厂附近的这个 Adonkachil West AKW 油田展开了首个原油生产项目，每日产量约800桶。那他表示说，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计划预计每个月可生产24000桶原油，象征着沙特在经历50年没有陆上原油生产之后呢，重新恢复陆上柴油。阿邦佐哈里也表示说，这项计划将进一步推动沙特发展氨和蓝氢等产业，提升州内的能源发展。同时呢，阿邦佐哈里也宣布，由沙特自主拥有的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正式开通古晋直飞新加坡的首条国际航线。他表示说，这项不仅仅代表着婆罗洲航空迈向国际的重要一步，也开启了沙拉越区域航空发展的新篇章，也有助于加强联系，促进贸易，拓展旅游业及吸引更多投资。他也表示说，未来婆罗洲航空将继续配合港口、道路、机场及沙制轨列车 ART 等现代交通设备，共同打造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交通网络。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宣布，配合2026年沙拉越日庆典，沙拉越政府呢将引进全新的巴士，并在古晋投入运营，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服务。他表示说，政府已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将引进智能巴士。这项计划呢，预计也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并将配合7月20日开通古晋直飞新加坡航线，进一步提升沙拉越的公共交通服务。那他也表示说，这项计划不仅回应了时代的需求，也展现了沙拉越迈向现代化发展的决心。另外呢，李景胜也表示说，沙拉越教育体系应该也加强历史教材内容，让新年轻一代更了解沙拉越的历史发展。他说，尤其应加强介绍1963年7月22日沙拉越自治以及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等历史内容，并纳入学校课程，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沙拉越的历史。他强调说，了解历史呢，有助于培养爱州爱国精神，促进各族团结，并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0: 家好，我是古晋中央医院门诊药剂部的药剂师黄慧玲小姐。
1: 儿童们必须依据马来西亚金字塔 Malaysian Food Pyramid， 也就是健康饮食习惯的指南来摄取每日所需的营养和能量。大部分的儿童我们都会建议他们每日摄取大约2000卡路里，最重要的是每日必须摄取多元化、均衡和适量的食物，每次进食时配搭一些蔬菜和水果，因为蔬菜和水果含有很多优质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继续带大家来翻阅报章新闻。看到这里有一则古晋的新闻，2026年沙月古晋节正式开幕，即昨日起至8月16日一连26天在古晋民众会堂及南阁广场举行。但今年活动较往常延长两天，主要配合7月22日的沙月日，让民众能共同欢庆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主办单位也表示，今年古晋节反应热烈，共设有了323个美食摊位及超过120个零售摊位，摊位申请数量呢也创下来历史新高。现场除了汇聚传统风味以及创意美食之外，也售卖各类的商品，满足不同年龄层民众的需求。除此之外呢，今年大会也继续举办幸运抽奖活动，民众可免费参与，也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那主办单位呢，也希望通过美食、购物以及丰富的节目，持续的吸引更多民众到访，一起来感受古晋节热闹的节庆氛围。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为期四天的2026年达南龙舟赛已经正式展开，一连四天呢在马鲁地四方城广场以及达南河畔举行。活动内容包括龙舟竞赛、传统划桨赛、彩船巡游、歌唱比赛、美后赛、文化游行以及文娱晚会等等。那本月23日呢，作为赛会的首日，将率先举行各组动力舰预赛，并于晚上举行达南龙舟之星歌唱赛半决赛以及艺人演唱会，为赛事掀开序幕。25日上午10时30分呢，将举行官方开幕礼，由沙总理丹士里阿邦佐哈里主持开幕。当天下午呢，将举行彩船比赛开幕仪式及沙总理杯，那不限人数公开赛。傍晚呢，则安排文化游行、文化晚会以及达南龙舟美后赛总决赛。赛事呢，也将于26日迎来最后一天。那在当天，除了举行第二天传统划桨赛以及压轴赛事2026年达南河之王杯以外，晚上呢，也将举行团结晚会暨闭幕典礼，为本届的达南龙舟赛画下完美句点。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您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23日6点48分，让我们继续来翻阅报章新闻。第六届我爱沙拉月日722捐血活动日前在梅里富丽华购物广场圆满举行，共吸引了300人登记捐血，其中238人成功捐血，也另有1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这项活动呢，由12个单位联办，并获得多家企业赞助支持。那除了捐血活动之外呢，现场也设有了多项健康检查服务，包括由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梅里分局提供的乳房造影检查登记服务，以及免费身体检查和牙科检查，让民众关注自身的健康。那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这项活动鼓励更多的民众响应捐血及器官捐献，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配合2026年婆罗洲国际风筝节巡游活动，那明都鲁发展局将于7月23日上午8时正起，在活动沿线实施临时道路封闭措施，所以呼吁公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现场交通管制。根据主办单位公布的路线，巡游队伍将从明都鲁杰美纳广场酒店出发，途经明都鲁和平公园、和平大酒店、TM 明都鲁电信局以及沿途多个路口，最终抵达明都鲁旧机场的婆罗洲国际风筝节主舞台，全程约 1.5 公里。主办单位呼吁道路使用者尽量使用替代路线，并遵从交通执勤人员的指示，以确保巡游活动能顺利进行及确保公众的安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预计在近期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的金额。RTM 将直播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轰炸伊朗桥梁或者是发电厂。萨拉姆雷西尔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将在近期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的金额，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他说，政府在综合考虑人民的反馈和诉求之后，研究调高援助金额。尽管早前已经推出多项的援助措施，但是政府仍然会持续检讨和优化援助政策。首相指出，政府将继续完善各项援助计划，确保人民福祉获得更全面的保障，并且惠及有需要的群体。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即使八名美国众议员对我国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决定表达不满，但是我国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他说，我国是基于维护人民权利和反对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持续发生的侵略和杀戮而秉持这个立场。实际上，我国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做法并不是新措施，而是几十年来一直执行的政策。
2: Malaysia ini negara merdeka. Kalaupun mereka yang bercakap itu tidak merdeka, tidak bebas menyuarakan. Kita bebas menyuarakan. Oleh itu, ia tidak menghalang. Ia boleh buat ugutan. Tapi saya akan tegas pertahankan hak oleh rakyat Malaysia untuk tetap menghalang kehadiran mana-mana warga negara Israel.
1: 另一方面，首相强调，政府推行大学预科班自动录取政策，不分种族，凡是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当中考获10个 A 的学生，将自动获得预科班的录取资格。首相在森美兰州 Parroy 出席青年之友巡回计划时表示，这项政策体现政府秉持公平原则，让所有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获得升学的机会。另一方面，身兼希望联盟主席的首相表示，西蒙执政森美兰期间已经以实际行动兑现对人民做出的承诺。他也重申，如果西蒙再次获得人民的委托，将继续支持森州西蒙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出任森美兰州务大臣。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呼吁所有政党在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开展健康的竞选活动，不要有诽谤或者是破坏的行为。在这之前，有投诉指西蒙候选人在 Randau 州选区的竞选广告牌遭到蓄意破坏。对于这些违法行为，他表示将交由有关当局调查并且采取行动。从8月1号起，在政府机构的混合工作日政策下，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将在一个星期3天在办公室上班，另外2天居家办公。公共服务局指出，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必须每个星期到办公室工作3天，其余2天则居家办公。对于实行星期六、星期天、周末制的州属，强制到办公室的工作日是星期一和星期五，而实行星期五、星期六、周末制的州属，公务员则在星期四和星期天到办公室报到。青年及体育部号召全国500万名青少年参加 Pekka Rasov

0: 缓霸凌运动。这项名为停止霸凌开始关怀的运动是为了提升反霸凌意识，培养更有同理心以及能够积极遏制霸凌行为的年轻一代。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说，他相信通过年轻人的参与，到了明年霸凌案件，特别是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的霸凌案例将减少 35%。根据往年的记录，霸凌案件多达7000多宗。青体部希望明年可以降低这个数据，使我国达到零霸凌的目标。莫马道菲提到，贝加拉瑟活动是为了培养同理心，鼓励采取安全的干预措施，并且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灌输责任感，共同打击霸凌行为。继成功直播201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之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再次获委任为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官方的转播单位，并且从7月23号到8月2号为观众带来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报道。RTM 指出，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将通过 Sugan Plus、RTM Play、RTM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Astro Sugan 同步直播。RTM 将从我国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举行的开幕典礼开始，直到闭幕典礼，为观众提供全面的赛事报道。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6.06点，收于52,218.5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0.24点，收于7,498.9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6.30点，收于25,690.90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716.97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31.06点。国际油价22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是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是3.36%。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他表示，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总部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西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并且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经济基础设施。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一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设施。此外，他也曾经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是否打击则要权衡利弊。几百名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他们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这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梅伦德斯和马杜罗的儿子格拉领导。格拉表示，没有证据表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格拉呼吁民众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土耳其首都安卡拉22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飞行员一死一伤。当地时间22号上午，一架罗宾逊 R44 直升机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坠毁。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证实，担任教官的飞行员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另外一名飞行员受伤，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他将把单程巴士的票价降低三分之一，这是他推出的其中一项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措施。伯纳姆星期一宣布，政府将从10月1号起取消家庭电费账单中的一项税，每户家庭每年可以从中节省大约45英镑。此外，巴士票价上限将从3英镑调降到2英镑，明年1月起生效。虽然数额可能不大，但是伯纳姆上任两天的举措在于表明，希望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间。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预计在近期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的金额。RTM 将直播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轰炸伊朗桥梁或者是发电厂。Melissa Madani, Kazajatra and Dinik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的人。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是的，四时候呢，就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那预计今天早上在木礁部分地区有雨或多云。古晋西连、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苏加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则没有下雨，天气良好。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古晋、萨马拉罕、苏木礁、加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西连、斯里阿曼、木中以及斯里街则预计没有下雨。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州海域将吹西偏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4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州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3: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1: 是的，来到了7:26，让我们继续来翻阅报章新闻。看到一则来自林梦的新闻，2026年林梦哥达央年宴将于7月31日至8月2日，一连3天在冈崩瑙兰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纳祖斯里阿都曼伊斯麦表示，活动呢将于7月31日晚上举行开幕礼，并举办热闹之夜掀开序幕。当晚呢也将举行选美比赛，为年宴增添热闹的气氛。他表示说，8月1日将安排多项体育竞赛及智力问答比赛，晚上将举行文化之夜。8月2日则举行活动闭幕，并邀请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主持闭幕仪式。阿都曼伊斯麦表示，哥达央年宴呢不仅是林梦重要的年度文化盛会，也是展现林梦多元民族文化、促进族群团结以及带动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平台。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表示，沙拉越将持续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才培养计划，致力于培育更多优秀的运动员，推动宗内的体育发展。他表示说，运动成绩并非完全取决于人口规模，并以克罗地亚在国际足坛的表现为例，说明只要拥有完善的发展方向和培训制度，小国同样的能够取得优异成绩。阿邦佐哈里也指出说，近年来沙拉越足球队表现持续进步，已具备与国内强队竞争的实力。州政府呢也将继续增加体育资源投入，提升体育设施以及赛事举办的能力，并支持更多大型体育赛事举行。他强调说，举办体育赛事呢不仅有助于提升沙拉越的体育水平，也能提高沙拉越在区域体育舞台上的知名度，并希望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在体育活动当中，培养更多优秀的运动员。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和你一起联手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7:46，让我们继续来看翻阅报章新闻。沙特总理丹斯里阿邦祖哈里表示，2030年至2050年期间，全球能源经济将逐步迈向可持续发展，并朝着净零碳排放目标前进。沙特将积极把握绿色经济所带来的新机遇。他表示说，沙特拥有丰富且洁净的天然能源资源，包括水力发电以及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源的潜力，这些呢都将成为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阿邦祖哈里也呼吁人民跳出传统的就业思维，善用知识与科技迎接新能源时代的发展。他相信沙特未来有能力培育出更多新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也为州经济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2026年沙特日团结行日前呢在苏端姑布帐第一广场举行，也吸引了约10000人参与，现场呢气氛热烈。那团结行全程约 4.3 公里，由沙特公共工程局及青年体育部负责。活动开始前呢，参与者先进行热身，随后呢沿着张来东路出发。沙特元首敦汪朱奈蒂与夫人杜潘诺兹佛兹雅亲临现场主持开幕，并与民众一同步行，沿途呢亲切的挥手，并比出爱心手势，以及与民众合影互动。在该活动结束后呢，汪朱乃迪抗力也参观了沙拉月发展局，并前往苏厨房来去品尝美食。

0: 有一种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沙拉月。
1: 我爱沙拉月。
0: Saya sayang Sarawak.
2: Sarawak forever our home.
3: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却拥有同一个家。
4: 我爱沙拉月。
5: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都来自沙拉月，沙拉月是我们共同的家。
1: 我爱沙拉月。